0: 山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

0: 看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1: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

0: 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哎，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总是会让人觉得鸟语花香，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也好，或者是一个午后，总是会有一些惬意的回忆涌向了你的心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呢，是关于秀英区的三耶级乡村旅游点又多一个啦。那这一次多的呢是秀英区石山镇西河牧场，被评为海南省三耶级乡村旅游点，深耕火山沃土，邂逅田园牧歌。那我们今天了解一下这个西河牧场啊，探秘三耶级乡村旅游点的治愈魅力。在西河牧场，依托秀英优质的火山生态与水资源，西河牧场把治愈的田园童话搬到了现实当中。这里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回访自然的第三空间。捞鱼、寻蛋、抓鸡、喂萌宠等等，与小孩一起亲密地接触各类小动物，在奔跑嬉戏中亲近自然，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露营、围炉煮茶，还有自助烧烤，在火山岩和绿荫环绕当中。

当中品味咖啡点心，随手一拍皆是森系大片。那么依托火山地质和田园资源开展趣味研学，让孩子在探索当中收获成长，感受山野的温柔与田园的这种烟火气息。所以到周末的话呢，不妨带上你的家人来到西河牧场，奔赴一场温柔治愈的田园之约吧，也可以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假期哦。继续我们将目光来到的是龙华区的龙泉镇美人坡村的振兴核动力哈，这是荷花的荷。可以说美人坡村的农户们呢，就在这个河路当中哈，荷花丛中仔细的搜索成熟的莲蓬，然后大家呢都麻利的摘下一颗颗的这个莲蓬，轻轻一拨的话，圆润饱满的莲子就露出来了。这里呢就是美人坡村的千亩荷塘，放眼望去啊，鲜艳的粉色花瓣迎风摇曳当中，饱满的青翠莲蓬挺出水面，这一塘又一塘的碧水为美人坡孕育出了火红的荷花经济，不仅装点了乡村风光，更是成为村民致富的聚宝盆。在这个地方的优质品种啊，它抢抓天时，莲子抢先上市。这种荷花名字叫太空红花莲，它结的莲蓬的形状非常的饱满，色泽鲜亮，剥出来的莲子啊，清甜爽口，品质格外上乘。美人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呢，也向大家介绍，作为村里荷花产业带头人，他见证了这片荷塘村最初的几十亩试验田，到如今连片成景，实现产销一体的华丽蜕变。美人坡村莲子产业于2005年起步，2012年开始规模化的发展，如今种植面积达到1200余亩。主要栽种的品种是从江西引进的这种太空红花莲，凭借海南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该村产出的莲子呢，一般是4月底就能够上市，比江苏啊、浙江、湖南、湖北等等传统的产区要早近2个月，所以在市场上是占据了先天的优势，抓住鲜果高价的窗口期。太空红花莲呢，兼具观赏和食用的价值，鲜嫩的莲子可以直接作为水果来食用，清甜多汁，成熟的莲子特别耐储存，易加工，是煲汤啊、煮粥的佳品，在市场之上十分的抢手。而如今美人坡村已经有上百户的农户投身到荷花种植，散户每一户呢已营制经营是3-5亩。那比如像大户的话，便是租下土地扩种至200亩左右，还自建像冷库用于莲蓬莲子的分莲打包，确保新鲜的这个货品啊可以直接的发往到内地的市场。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加入到种荷行列，共享荷花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行走在美人坡村，处处可以看见大片的荷塘，层层叠叠的荷叶挨在一块儿，就像是撑开的绿伞铺满水面。而粉色的荷花点缀其间，它掩映的这个叶间的莲蓬啊，也是个个饱满，勾勒出一幅质朴又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为了破解发展难题，乡村振兴工作队成员和村干部也是曾多次的深入到商超市场啊调研，积极探索荷花经济产业链的延伸方案。比如说荷花盛开的时候呢，先切花打包销往海口市区，荷塘的这个满塘荷景也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当莲蓬成熟之后啊，鲜嫩的这个莲子早早的就可以通过空运销往岛内，抢占市场先机。老莲子呢，经过烘干加工，就成为南北干货市场上的抢手货。荷叶莲心也被制成养生茶饮用，摆上了货架，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一荷多用，全身变现。而下一步啊，村里也会加快的推进莲子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稳步推进荷花出

加工项目，将核糖价值啊吃干榨净，同时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开发集周末亲子游、农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美人坡荷花特色品牌，让一池荷花真正的变成村民长久增收的一方源泉，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看到莲花的时候啊，荷花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在一些，比如说课本上哈、啊，在某一个午后，然后在这个河边，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个，就像一簇簇的莲叶，然后荷花呢冒上枝头，蜻蜓轻轻点水，哎呀，这个画面特别有这种夏天的韵味哈、啊，也会让人觉得眼前的美景，不如就像是画中走出来的一样，这就是在我们海口乡村你可以感受到的真真实实的美景哦。而且荷花全身上下现在用成了都是宝啊，不仅可以赏花，然后在荷花盛开期的时候呢，带动周边游，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打卡，然后影响周边的这些旅游的产品啊和特产呢，也有所因此吧增产和增收。那当然还会赋能到的，就是你看像莲花，现在我们采取的是一个错峰上市啊，抓住了这个上市时间比较早的高价期，可以让这样优质的莲子呢抢先在市场当中，这种闭环的效应希望能够在未来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当中啊多多的发挥。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特调出口北欧，谁又能想到啊，裹着地道的海南胡椒香的夏威夷果会跨越山海，从海口乘风启程飞到挪威人的餐桌上啊，一场风味相逢就此开启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挪威企业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首批定制化坚果产品，通过这个保税转关模式出口挪威，这意味着带着海南本土风味的特色食品正式的敲开了北欧高端消费市场的大门。原料从南非进口，特意加入了海南本地的大坡胡椒、莺歌海盐厂的海盐，所有深加工环节啊都在海口完成。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区外保税加工货物呢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关注到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挪威沃尔夫贸易集团中国首席代表向大家表示说，想要打造海南北欧双向贸易的平台，一边呢是把优质的北欧产品啊引进来，一边助力更多海南好物走出去，同时也希望成为这个桥梁，帮助更多北欧企业走进海南，了解海南，投资海南。海口国家高新区的高端食品产业集群作为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不仅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呢齐聚，而且食品饮料等等相关的品类丰富，且具良好的食品制造研发能力，自然成为了这家挪威外资企业的产品富矿。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一直是在持续的完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靠着自贸港的便利化政策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那么这一次的外资企业扎根园区做高新制造，双向连通海内外市场，不仅直接激活了园区外贸的新动能，更是让越来越多带着海南印记的海南制造能够顺畅地走出国门，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好物，我们说借船出海也好，来到了国际的市场。那么现在我们也引进了更多更好的一些合作方，希望能够赋能在海南当中呈现出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此刻您锁定到的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

0: 恒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小虫子串起绿色塔产业，这是在海口琼山区红旗镇的昆虫养殖，绘就了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啊！说到虫子，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之后就有点鸡皮疙瘩立起来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虫子，它可是绿色农业的未来。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当中啊，2米高的立体养殖架层层排列，

粉虫、大麦虫在养殖盒中缓缓蠕动。此时此刻啊，有没有那种感觉，虫很多很多的虫蠕动时候发出那个嘶的声音。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穿梭期间啊，不时的弯腰查看一下虫群的生长状况。目前呢，基地存栏虫子3-4吨，总量超过3000万条。这里也是全省唯一规模化投产的昆虫养殖科技企业，专注于昆虫养殖以及全产业链开发。30000条虫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们首尾相接，就可以延伸数百公里。你看工作人员捧起一把黄粉虫啊，向记者展示，只见这个金黄透亮的小虫在掌心不断的蠕动和翻滚。虫子呢，一般吃像南瓜等等，不喂饲料啊，全程都是绿色养殖。黄粉虫的蛋白质含量超过50%，含有人和动物所需的各种氨基酸。它们蜕下的虫皮还可以制作化妆品。虫粪是优质的有机肥料，能够助力果蔬种植，而鲜活的虫体和烘干虫体呢，则可以作为畜禽宠物的食材，真正的实现了循环利用啊。风喜麦依托海南热带气候优势，采用立体养殖的模式，配套温控、通风和这个饲喂系统，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此外，企业和海南大学合作，培育出耐高温的大麦虫品种，让适合热带地区的优质品种呢，这个资源在本地扎下了根。海南温度高，昆虫代谢比较旺盛，生长速度快，内地养殖需要3个月，这儿呢2.5个月就能够上市了。所以在海南发展昆虫养殖产业的气候优势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带动农民增收。自2023年8月成立以来，麦启丰推出了低门槛短周期的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合作模式，为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径。昆虫养殖投入低，一个周期呢仅2.5个月左右，农户无需大额启动资金，只需要准备好简易的管护场地即可以参与。养殖期间，企业全程免费的供应优质虫种和配套饲料，成熟虫品呢统一保价回购，消除了农户对于销路不稳的后顾之忧。那目前苏洵三村通过土地和厂房租赁获得持续性的集体收益，不少村民就进入到车间参与投料调配和烘干加工成品包装等等工作，每月稳定增收3000至4000元，在家门口也能够兼顾啊这个务工和家庭了。虫子虽小，产业链条却很长。目前呢，该公司正式规划二期项目，将建设蛋白提取、烘干杀菌等等加工区，开发昆虫蛋白粉、虫干和宠物饲料等等高附加值产品，并且打造科普研学基地，让城里的孩子来一场冒险，亲眼呢见证虫子如何养殖、如何变废为宝。这种养殖加加工加研学的全产业链的模式，让小虫子串联起了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途径。而风喜麦一期项目年产值啊已经上100万元了，二期项目全面落地之后，计划扩大合作村落的覆盖范围，常态化开展养殖技能实训，培育本土乡村能手，让红旗镇能够更多的农户呢共享昆虫产业的红利。二期项目投产之后啊，预计能够为本地新增4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可以达到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海南共享农庄有哪些好玩的。这有个地图，电子地图可能就会帮助大家的忙了。为了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赋能乡村振兴发展，那现在呢，这个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上线。这个地图啊，将海南共享农庄的田园风光、农家美食、休闲体验、民俗活动汇聚一图，让市民游客可以轻松地探寻海南共享农庄之美。依托海南共享农庄发展基础平台，立足全域资源整合，构建起了连接游客和农庄的新桥梁。
电子地图采用海南特

特色手绘地图设计，结合专业的地理数据精准标注农庄的点位，用户可以根据位置呢就近挑选农庄，查看农庄等级、游玩攻略和网红打卡点、特色民宿、时令美食等全维度信息，还能够实时的了解农事体验、主题活动等最新动态，搭配一键导航、一键分享功能，让乡村出行省心又便捷。同时强大的检索功能可按区域名称快速的查找心仪农庄，纵览共享农庄的全貌，为海南共享农庄搭建了展示窗口，是我省推动海南休闲农业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旅游的重要举措。此次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的上线啊，对于畅通农文旅供需对接、擦亮乡村农文旅品牌、绘就自贸港田园新图景意义深远，意图揽尽山海农庄风貌，汇聚田园生机。这样的一张电子地图的指引之下呢，就可以走进到山海之间的田园农庄了，沉浸式感受海南乡村的自然之美、农耕之趣、烟火之味。这就是我们的共享农庄电子地图。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世界因为被听见、被看见，从此有了声音，也有了色彩。而如今在海南，在那些远离人群的地方，同样有着一群主理人，听见了世界，看见了世界，品尝到了世界。他们决定把所感知到的世界分享给更多人。第一个，我们叫关注听椰壳风铃，打捞时光与响。乌鸟岛文创小院的主理人出生在黑龙江，他对世界的感知是从声音音乐开始的。他的父亲呢，毕业于音乐学校，最拿手的乐器就是竹笛和二胡。竹笛的声音是脆的，就像是春天河面上冰裂开的第一道缝，二胡却是另外一种脾气，悠悠地扯着，就像是一个人在夜里说话。而两种乐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父亲演奏的时候呢，小小的他就坐在旁边听，心里模模糊糊地触摸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声音有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沿着父亲的路也考上了音乐学院，学会了竹笛，也学会听更多的声音。青年时代走过很多的地方，在西藏的高原上，风吹过经幡的声音是呼啦啦的，带着一种粗粝的质地啊。四川的小巷人家里，雨打在树叶上，节奏忽快忽慢。海南的风里，海浪推着沙滩，哗哗不急不躁，就像是大地在呼吸一样。他这一路走，一路听，把这些声音全部收进耳朵里，存着，也没想好用在什么地方。直到多年后，又一次来到海南，走进了海口石山镇荣塘村。他很少关注海南的村庄，这一趟啊，让他大为惊讶。整个村庄都是用黑灰色的火山岩砌成的，石墙、石屋、石像，就连这个屋顶的瓦片都是压着火山石。坐在石屋里面喝茶，四周非常的安静，偶尔有风吹过巷子，呜呜的响。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里适合什么声音呢？目光落在一个椰壳上，他拿起来端详啊，壳壁厚实，弧度圆润，敲一敲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有余韵。他想，如果把这个椰壳做成共鸣腔，然后装进几根金属柱，是不是就能够发出好的声音呢？就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琢磨把音乐和弦装进到椰壳里。尝试了很多次，椰壳要选老一些的，壳壁太薄声音会发飘。金属柱呢，是一种特殊合金，焊接的时候啊，要用银做焊料才能够得到最好的震动。每一个风铃里面装八根钢柱，组成一个和声，调音是最关键的步骤。每一根钢柱都要在砂轮上一遍一遍的打磨，磨掉一点听一下高音，再磨一点再听，音准了才能焊上去。八根柱子每根都要调到准确的位置，一个不对全部拆掉重弄。然后机芯的调音报废率不低，高温焊接的时候呢，焊锡飞溅到皮肤上是常有的事，打磨的时候还不能够戴手套，否则会增加危险。久而久之啊，调音师的手上全是老茧。村里人听过他做的椰壳风铃，他们说这种声音很熟悉，以前没有自来水，荣塘村是一个缺水的村子，地下是火山岩，难以打井，家家户户靠水缸接雨水过日子，雨水从屋檐落下滴进到水缸里，就是这种声音，叮咚空灵灵的，非常非常的鲜活。 早年村里有句话哈、嫁闺女啊，要先看一看男方家里的水缸够不够多，水缸多，日子就过得好。然后这位椰壳风铃的主理人啊，叫龚大，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原来他费了那么多功夫调出来声音，早在这个村子里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他不是在创造一种声音，而是在记录一种声音。调音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是那种枯燥呢，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消失。当八根柱子终于全部调准，风铃第一次被风吹响的时候，所有的杂乱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有序，噪声也变成了音乐。他说这个世界跑得太快了，大家都在往前冲，很少有人停下来听一听细微的声音，而椰壳风铃就是能够让人停下来的声音。

这个椰壳枫林，枫林小村，我们曾经也去打卡过。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如果当你觉得此时此刻你会被一些情绪裹挟时，不妨去到这儿，你会被这种枫林声莫名的治愈。可能会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可能会在你心烦意躁时，可能会在你当下特别迷茫，你就在这个石山镇荣塘村枫林小院安安静静地坐着，哪怕自己动手 DIY 做一个椰壳枫林，当听见这个枫林随风摇曳发出来的，例如像水缸的水啊滴落的这个声音时，你都会感觉心里特别的通透。我们当时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天天还比较冷，但是就这个清脆的枫林声，我觉得它至今一直都围绕在我的耳中。现在我们总是会选择一些比较降压的歌曲啊 BGM， 也让自己在入睡辗转难眠的时候可以陪伴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躁的心情。那我觉得这种枫林声它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结合馈赠吧。

这首歌可能也会让此时此刻你的心突然之间好像可以放慢一下节奏，让它安安静静的感受一下周遭，感受一下可能在你的眼睛当中没有及时捕捉的美好。这是在本期节目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感谢你本期节目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来自吴青峰的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曲当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正值他的人生低谷期，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团麻，非常的糟糕啊。就在这个时候，他身旁有一个挚友一直陪伴着他。就在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他反而是不断的因为这个挚友的陪伴而治愈了自己，于是将所有这种复杂心情融入到了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也是唱给挚友，唱给这份情，也唱给自己吧。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意外，可能也会让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瓶颈，那一刻你可能会非常的茫然，甚至有一点开始否定于自己的一些价值。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往更好的方向去想，也许未来还有更多无与伦比的美丽正在等待着你去揭晓呢。这也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欢迎各位的锁定。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是的，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的互动环节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呢，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途径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吧，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你的留言可以直接最好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过来。

的姐姐加油的超有话当中呢，我们想和各位共同分享着有关啊一些居家的好物。比如说尤其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能居家的一些好物是非常值得去推荐的。我看有朋友分享到，比如说吊扇电灯，哇，好有这种回忆感。节能环保，它适合在热天的时候的这种过渡期。餐厅装了之后呢，卧室考虑到安全可以不用装。这个很多时候在一些比如说饭馆的时候特别容易看见哈。还有他们说冰感的一些夏凉席的三件套，我觉得对于海口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年四季其实都是非常热情的一个阳光城市哈。还有朋友分享到老式的竹凉席，它是会有印子，但是呢不会夹头发，平躺在上面你会觉得相当的凉快，这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在外婆家啊，每次特别喜爱就是如果是夏天然后睡在外婆家的凉席上，外面还

还有这个知鸟的叫声，这是童年里面非常让人回味的细节。每每想到这种虫鸣声时，又想着外婆在那儿可能还会用一些竹扇给我们扇扇风，会觉得这一系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美好。也有人分享是真老粗布三件套和纱布盖毯，体感直降两三度哈。反正现在科技造福于人类，不同的一些材质都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感受。有朋友分享到的是冰袖呢，他一直以为是袖套，但真的是没有想到是冰冰凉凉的，所以能够堪称为冰袖。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夏天还是任何其他的季节当中，你有没有一些在家里的居家好物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种居家好物就是你觉得特别能够和各位来分享，而且它能够让你在宅家过程当中变得体验感更强呢？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居家好物一定是空气炸锅。我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但是我觉得有空气炸锅的话，能够解决像我这种懒人又做不了特别复杂程序的这些餐食，空气炸锅能够满足很多，既能够保留这个食材本身的原味儿，同时呢，无论是炸呀煎啊，反正我觉得在造型之上比我自己亲自下厨会好很多。而且在火候之块呢，它会有不同的选择，你根据无论是肉类的呀，还是说是像红薯之类啊，面包啊等等，你按照它分门别类选择想要加热的那个模式，或者说烹饪的那个模式，出来的成品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让人觉得怎么说呢，太意外哦。至少对于我而言，我觉得这一定是居家可以和大家分享安利的好神器。如果你们也有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午间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们也想听听啊，大家心目当中的，或者就是在你日常所使用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值得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的，还有些什么东西呢？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你的居家好物有哪一些？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参与到姐姐加油超有话的互动环节。我是知晓。落日桃子味儿，他说刚才知晓你说的空气炸锅，我觉得真的是拯救了懒人的日常。拯救着拯救了，何必把这个懒人的日常给他说出来？你说懒人一点都不想对号入座。但是的确是哈，比如说烤红薯啊，二两这个鸡翅不用倒油，做完了这个内胆一冲就干干净净的。平时追剧，哎呀，随手做一点小吃，全家都爱吃，性价比拉满。的确是哈，没有任何打广告的嫌疑，只是觉得空气炸锅太拯救我们了。萌新说这是第一次听节目啊，说实话，他说我想安利的是破壁机，但是这个东西呢因人而异吧，有的人就觉得特别不好用，可是我觉得在我们家是不错的，睡前放好食材预约，早上直接喝细腻的豆浆。但因为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喝豆浆啊，这些就五谷杂粮所榨的这个豆汁啊等等，他不用过滤吧，反正还能够打一些比如说蔬糊啊，果蔬糊，这种糊糊有一段时间好流行啊，你们打不打？对吧？无论是蔬菜的，还是说五谷杂粮打的这种糊糊，我觉得，哎呀，非常香啊，这味道，而且其实也还是，挺营养、挺方便嘛。晚风说，说到这个好用的东西呢，我就得来说一下了，比如说橱柜、壁挂、垃圾桶，太实用。切菜，折菜直接扔，不用反复弯腰，汤汁儿也不会滴在地上。如果是小户型的厨房，打扫卫生，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省力。橱柜壁挂垃圾桶，这是挂在壁上、墙壁上的那种，是不是啊？没用过，我们家倒是没用过，但是小型的这种放在餐桌上的。小垃圾桶还是有必要的，不然东西还真的是不知道往哪扔。所以自从有了这个小垃圾桶之外呢，我们在比如说餐厅等等，以前所放在地上的大的这种落地垃圾桶就没有了。但是这种东西它有利有弊吧，小型垃圾桶毕竟容量是有限的，你要定期去更换啊，尤其是天气比较热的话呢，像什么果皮啊，如果你还扔在这个小垃圾桶里面没有及时清除的话，第一个可能会有小蚂蚁，第二个那味儿闷了一下之后，说实话真是让人觉得受不了。放困的小海星，他说你们有没有用那种可以洗内衣的小洗衣机呀？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建议大家哈，就比如说像我们

穿在里面的这些就内衣吧，一定要单独清洗，千万不要和什么袜子啊外面的衣服混洗，尤其是女生。我想很多家庭应该会分开来洗。还有一点呢，就是尤其家里有小宝宝的，一定会给孩子多多少少买一个小型的这个洗衣桶，对不对？尤其是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也不要和大人的衣物混洗，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最好是这样去做哈。还有人说到是恒温养生壶，一年四季都在用，24小时保温，煮花茶呀、银耳羹啊、冲奶粉、温水随取，放在客厅喝水都变得勤快多了。这的确是的，现在像这种煮水壶也很智能，它的模式也很多，无论是你要煮花茶还是说真的是煮点银耳羹啊，它的模式不一样，也不会让你太操心。当然还有一点，我就觉得这个有一个漂亮的水壶，甚至说当你为自己购置了一个非常喜爱的水杯，你都会因为这些配套让你自己养成我要多多喝水的习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太爱喝水的人，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购置一些这种配件，以此激发一下自己想要去多多喝水，养成生活当中更好的一个习惯啊。借助外力有时候也是挺好的，事半功倍嘛。这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对，生活好物有哪些啊？我回复一个朋友，他说生活好物要指的是在家里用还是什么季节用都可以啊，一年四季，只要你是觉得这个东西在你家里它是非常能够派上用场的，而不是说就是心血来潮，我今天买了之后最多用个两三天我就在那闲置了啊，现在还能不能够正常使用都不好说，这肯定不行。只要是对于你而言，它常伴于你生活当中，你觉得爱不离手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超有话，今天和各位姐妹们聊聊日常，我们宅家的时候，对于你而言的那些好物品是什么呢？好物是什么？好物就一定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宅家在家里的时候，居家在家里的时候，一些不方便的东西，对吧？萍姐说，那必须是吸尘器，那因为家里养动物的人都能够知道。那必须懂。你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瞬间觉得我秒懂哦、家里养的宠物带毛的这个吸尘器那是必须得有，尤其是在海口，因为咱们海口一年四季这个温度啊比较高一点点，那对于宠物而言啊，尤其是爱脱毛的品种的话呢，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环境之下，你想穿着毛皮大衣，它肯定要想方设法为自己呢降降温，然后为自己减减压，所以它只有以这个脱毛的形式嘛。而且我发现这个脱毛，比如说吃了很多一些就补充小动物的身体元素的这些营养物还是没有用，因为所在的这个环境致使它没有办法，它就必须得脱毛，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的吸尘器特理解，非常有必要。我觉得可能扫地机器人都没有这个吸尘器来得更加干净利落哈，因为我想养宠的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这个最害怕看见的场景，就当我们第二天一醒来，你从这个床上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家一片白茫茫的，全是这些比如说猫毛呀狗毛啊，所以每天必须可能至少要吸至少一次吧。

勤快一点的话，两次到三次是有必要的哈，尤其是在这个脱毛的高峰期。有一位朋友说手持挂烫机，我觉得是非常必备的，出门之前衣服如果皱了可以随手熨一下，不用去刻意啊送到什么干洗店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而且现在是蒸汽的这个挂烫机呢也好用啊，像那些年啊在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用的是很传统的熨斗啊，大家对这还有印象吗？小的时候嘛，在安全这块上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晰的这种意识，用这个熨斗，你知道它加了热之后非常的烫，小的时候不小心就把手烫伤了。还有呢，就是它对于这个衣服的材质要求很高，有一些面料真的不适合用这种高温熨斗，因为你熨之后呢，可能反而它没有熨平，还破坏了材质本身，你会很心疼，对不对？飞满姨说，免打孔的磁吸置物架贴玄关绝了，门禁卡呀、钥匙啊、小剪刀都能够吸得住，也不会出门前翻箱倒柜的找钥匙了，安装很简单也不伤墙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哎，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大家啊，家里有小孩的那个，因为最近是我的一个姐妹，她想要在家里呢安装一个这个叫什么那个杠杆，然后训练一下小孩就是那个引体向上嘛，哎哒哒哒拉一下呀，锻炼锻炼哈。第一个呢希望他能够强壮一下身体，第二个呢想想能够让孩子的这个体型变得更好。但是也在网上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不伤墙面的，他也不用那个钻孔，直接就可以哎吸附就行，但不知道那种安全性能行不行啊。大家有没有用过呢？有用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真实的哈，真实的体验。赴山海，他说床头 USB 插座强烈推荐，手机平板可以同时充电，不用插一堆插盘儿。晚上躺在床上充电很方便，布线也不会乱糟糟啊。哎，但是真是要关注一下，有的时候新闻说的哈，这个不要整夜都充手机。第一个对手机不好，第二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啊，尤其是人不在家的时候，可千万别充着电人就走了。在你眼皮底下你可以随时看得见，但是人不在的时候把所有电源还是先关掉。泡芙说，你们家有那种可伸缩沥水篮儿洗菜的那种吗？非常的方便哦，放在水槽的上面，洗完蔬果直接控水，不用来回端盆。他说厨房台面上也不会积一堆的水渍，这个我在某多多上经常看见，但是不知道好不好用啊。云间说还、哎、他说养家里养宠的，为大家再推荐一下哈、啊、粘毛滚。还有就是现在那个除了粘毛滚之外，我家最近买了一个那个叫粘毛的那个大手套，大家看见过没有？真是刚开始我以为是某某智商某某税哈，但是你用了之后，哎，反而你在这个沙发之上，尤其你们沙发是那种特别爱吸毛的，轻轻的擦拭两下，就像是擦玻璃一样，马上这个粘在沙发上的绒毛啊，动物的这些小毛就全部被粘在这个手套之上了，特有用。我甚至认为比那个滚筒更有用，因为滚筒你要换上面的那个胶纸啊，这个就不用哎，而且它擦拭了之后呢，这个绒毛正好就会被滚成一条，然后你直接把这条拎出来扔在垃圾桶里面，接着又可以继续使用。我还是真是觉得这个本来以为只是广告做得好，没有想到还真是对于养宠之家而言太有用了。这个居家好物也为大家推荐啊，在网上去搜一搜挺便宜的。
泡泡说水龙头延伸器是比较的刚需的，小朋友洗手也不用垫脚了，水不会溅得到处都是，洗碗洗菜操作也更加顺手，问题是它的价格还挺香，这个我家也有。

大家有没有，都是在居家的过程当中比较常规的哈。如果你的居家好物越来越多的话，或者是我们在说到这些居家好物，你虽然可能不是样样都有，但是你样样都知道的话呢，我想对你说一下，你真的是一个极其的爱生活的人，至少你对家里的这些用品还是非常的了解嘛。如果你是属于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打卡神器哈，居家的这些好物件儿，说了之后你完全都不知道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可能还得要在家里多多的关注一下生活的细节哦。来，最后再看两条，一颗软糖说，我觉得鞋架分层隔板扩容神器可以让鞋柜的空间多出一倍，这是啥？不知道哎。有朋友说，关于食品级硅胶刮单、刮刀、烘焙必备，和面刮盆一点儿面糊都不浪费啊、哦！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那看来你在家里是特别喜爱做烘焙的，的确，而且对于像我们一样听不得铁器刮铁器的声音的人，我觉得这个有必要买啊。而且真的是可以把附着在这个锅面上的一些比如说面糊糊啊给它刮得干干净净的，而且还不伤这个锅面，特别特别的有用。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这是为你正在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一首歌回来之后将会进入到今天我们最后的小尾巴好文分享时间。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来，在我们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成年人的好运气不是一夜暴富，也不是万事顺遂，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遇到一个好的伴侣，并且相伴一生。可能在中年以后，我们才会慢慢的发现，好的爱情也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更不是张口就来的甜言蜜语，而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很舒服。看过太多消耗彼此的亲密关系，也遇见过无数温暖治愈的双向奔赴，最后可能才会慢慢的发觉，真正磁场干净的伴侣身上可能都会有四个特征，若是遇见好好的珍惜。第一，情绪稳定，心态平和。在感情当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和矛盾，而是坏情绪造成的情感内耗，一点点腐蚀彼此的感情。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情绪失控，要么开始冷战，要么开始话里加话，总是翻旧账。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情绪时刻都得紧绷，时间久了，整个人就会处在一种不安和自我怀疑当中，变得敏感阴郁，疲惫不堪了。若是伴侣情绪相对稳定，遇事有商有量，那么在相处中也会让人更加舒服。相互理解，彼此看见，这就是感情最美好的样子。而情绪稳定的伴侣不会盯着眼前的脏乱发脾气，更不会苛责已经疲惫的爱人。伴侣的情绪稳定性是长期亲密关系满意度最核心的预测因素之一。情绪稳定的伴侣能够起到情绪缓冲的作用，帮对方建立安全感，减少内耗，坦然跟一个平和温柔的人相处了，而且处久了自然也会治愈你的敏感和焦虑。一段让人舒服的感情从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个人愿意好好的沟通，用心磨合。在云南哀牢山森林当中啊，即使生存的空间再拥挤，相邻树木的树冠都不会相互的遮挡，尽量保持距离。而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树冠修壁。其原因是树和树之间如若过于的靠近，相互摩擦就会出现破损，一旦出现了缺口，病虫就会趁虚而入。不仅是大树，感情也是如此的。很多感情的破裂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背叛，而是日积月累的边界模糊所致。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消耗彼此的情分，其实本末倒置了。那些在感情当中和谐的人，大多愿意考虑一下伴侣的感受，会主动拒绝暧昧。若跟异性相处没有分寸感，喜欢暧昧拉扯，看似普通的社交，实则

则是对感情极大的不尊重。最好的爱不在于多么轰轰烈烈，而是能够保持圈子的干净，心中坦诚，眼里只有彼此。实际上，最好的安全感从来都不是查出来的，而是对方用行动让你感到踏实。第三，遇事包容，互相扶持。曾经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开展过一项关于婚姻认知的经典实验，邀请了37对的夫妻，让双方各自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估算各自在家中承担做饭、育儿、清洁以及矛盾责任等20项家庭事务的比例。最后结果显示，人们本能地高估自己的付出，而低估了他人的贡献。在亲密关系当中，越计较付出的人，焦虑和不满就会越高，幸福感自然越来越低。越不计得失，把关系视作共同体的伴侣，信任度也会越来越高，关系则会更加的稳定。坦诚，不喜欢计较的伴侣，心性也很通透，待人变得纯粹更多。真正好的爱人啊，本就是自带磁场的。而最后是三观端正，共度难关。能够摧毁一段婚姻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恰恰是两人日复一日的懈怠、敷衍、三观的错位。一个有担当的人，从来都不会沉迷颓废、敷衍自己的人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日子也会越来越好，这是一生最大的幸运。爱对的人，下半场皆是救赎；爱错了人，余生皆是消耗。我们终其一生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最难得的就是遇到磁场干净的、心性纯良、温柔靠谱、真心待你的人。跟这样的伴侣在一起生活，没有复杂的套路，也没有阴暗的算计，你不会被一直的消耗，因为他会治愈你的不安，抚平你的焦虑，让你在平淡的日子活得更加的松弛、坦淡，而且幸福。

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妈妈，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

0: 向前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
9: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
11: 好，下一个。昌社长，俺也有顾虑。俺听说宣驾飞机老贵了，那咱靠这一场场的演出筹经费，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12: 对，宣传强度太大了，长时间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啊？
13: 就是啊，
14: 大家说的都很好，靠咱们演出来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啊。我曾经也和大家伙一样有顾虑，但是现在我举双手支持。
15: 为啥呀？
14: 因为好日子我们还没有过够。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8: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16: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17: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咋就那么苦呀。
8: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18: 不想不想。
8: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19: 不答应。
20: 不答应。
8: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21: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义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
2: 嗯，
1: 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出比较好啊？
2: 啊，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0: 志忠，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1: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小石头，好样的。
3: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0: 可以。
3: 哎，姐。
0: 哎，
3: 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0: 你说。
3: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0: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3: 谢谢姐。
0: 小石头，这个枪缨送给你，答应姐，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1: 哎，放心吧，姐，算命先生说俺有100岁了命，阎王爷还不能收了俺。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0: 中，
1: 我走了，你们保重啊，再见。
0: 小石头，活着回来，姐教你唱戏。

0: 喂，哎，对对对，我们是相遇剧社。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剧社即将展开巡回义演，筹集资金，给志愿军捐飞机。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啊，好好好好。
2: 县长，我回来了。
0: 哎，郑玉，自从我们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打来为咱们加油打气的。哎呀，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巡演的经费问题。
2: 是啊，虽然是义演，但剧社的演职员还都得生活呀，工资还是得照常发。县长，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哎，湘玉，你啥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俺同意。
2: 你知道我要说啥？
0: 你是想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这次巡演是吗？
2: 对，还有啊，把金银首饰全都卖了。
0: 那也不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咱们拉道具的卡车也给卖了。
2: 县长，你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
0: 湘玉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孩子。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次巡演，我估计啊，最快也得一年的时间吧。
2: 是啊，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该怎么办呀？
0: 要不我们
2: 就……不行，这次巡演就像是打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再说了，我们要是带孩子们一起去，那剧社其他人呢？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家人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2: 全托吧，把孩子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照顾，怎么样？
0: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
2: 县长，又要你陪我受累了。
0: 燕，你这是说啥话来？一切不是为了捐飞机吗？
2: 对，一切为了捐飞机。
3: 为了筹集巡演的经费，常香玉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首饰和卡车。就当他们准备

0: 出发的时候，又出了个状况。
1: 差不多了。
2: 好，对，放那儿就行了。
1: 春生，等会儿孵化道上车以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千万不要遗漏什么东西了啊！
3: 哎，知道了。
1: 巡演的演职员都到齐了吗？
4: 哎，社长，王老高还没到。
1: 怎么回事？说好了在剧社集合，9点出发去火车站的，这都几点了？
3: 社长，听说昨晚他就和媳妇儿回娘家去了。
1: 啥？王老高媳妇儿家我去过，离咱们剧社不远。大家先原地休息，我去一趟。
2: 哎，好，湘玉，我和你一起去。
1: 啊，不用了。
5: 来吧，看你跑到哪儿去！哎呀，哎呀，哎，别动，在哪儿？别动，往啥地方去？哎，
1: 哟，搁这抓鸡呢？
5: 哎呦，社长啊，你咋来了？
1: 你别俺的了，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想的？
5: 哎呀，社长，俺就实话和您说吧，这次巡演，俺就不想去了。你想开除俺就开除俺吧。
1: 为啥？
5: 哎呀，社长，俺快40了，俺还想抱娃呢。
1: 俺也想陪孩子呀。
5: 哎，那就不要去巡演了吗？随便捐点物资给志愿军就得了。
1: 俺要捐飞机，不是因为想出风头。而是咱们志愿军需要战斗机，那些战士也都是有爹妈、有妻子儿女的呀。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不要了。我们去巡演又算得了啥呀？
5: 可是，
6: 老高，家里来人了。
5: 啊！
6: 咦！哎呀，常社长来了！哎
1: 呀，嫂子！
6: 哎呀，常社长，快坐，快坐啊！
1: 我不坐了，他们还等着俺呢。老高。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去，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6: 哎，等等，常社长，其实你们说的话俺都听见了。哎呀，王老哥，你做事儿能不能上个爷们儿啊？我在家里弄啥来？
5: 哎呀，媳妇儿，俺不是舍不得你吗？
6: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儿了？
5: 这
6: 王老高呀，王老高，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啥好嘞？
5: 哎呀，
6: 孬种！
5: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6: 哎呀，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5: 媳妇儿
6: 啊，
5: 中，俺去，
6: 中。
5: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绝不回去。
6: 走。
1: 同志们，我们即将出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在车上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7: 好。
8: 湘玉，吃个苹果吧。
1: 啊，
8: 刚才想啥呢？
1: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啊。
8: 赌？赌啥呀？
1: 也许在巡演中能找到答案。
0: 湘玉剧社巡回义演正式拉开帷幕。

0: 第一站是河南开封。河南日报发表了常香玉的文章，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文章虽只有千字，但字字重如九鼎。一时间，更多人了解到常香玉捐飞机的事情。
1: 哎呦，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
2: 啊，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1: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2: 哎，好，一定，哎，一定。
3: 香玉，该走走戏了。
2: 哎，我就来。
3: 哎呀，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2: 先生，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
3: 嗯，希望如此吧。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璞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
3: 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3: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编好的。
3: 哎呀，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啊。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
3: 哎呀，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我看看，你看我这样唱中不中？
4: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
3: 京戏？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4: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
3: 有了，
4: 谁
3: 有了有了，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4: 将情线，
3: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给，你按这个唱。
4: 刘大哥讲那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青天？
3: 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4: 女子方知。
0: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香玉就试唱一段。

0: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1: 湘玉，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2: 县长，咱们夫妻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我相信你，
1: 湘玉。
3: 杨湘雨今晚在武汉登台演出，一票难求。
4: 哎，谷同志，给我买2张杨湘雨的戏票啊。
5: 2万元一张票，2张4万了。
4: 哎，给你。
5: 哎，你给多了，这是6万。
4: 哎，不多不多，就是6万。
3: 哎，同志，我要20张票，哎，那是20万。
5: 不用这么多，8万就够了。
3: 那你就收下吧，这次我没点心意了。
4: 哎，同志，还有票吗？我要3张啊。
5: 对不起同志，戏票已经卖光了，你下次再来吧。啊，
3: 哎呀，没有坐票我们站着看也可以啊。哎，求求你了，我们站着看吧。啊，站着看。
6: 没有的，没有的。
5: 哎，
7: 同志，这里面包着的是我的嫁妆钱，麻烦您帮我捐给湘玉剧社吧。
5: 哎，同志，哎，等一等啊，同志。

0: 哎，东西收拾好了以后再检查一遍啊。
1: 好，知道了，放心。
0: 哎，常社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2: 卸完妆就没有见到他了。
0: 哦，好，你忙吧。
2: 哎，好嘞。
3: 副社长。
0: 哎哟，
4: 副社长
0: 这是咋了？
4: 给你
0: 这么多钱啊，哪来的？
4: 刚才一个老大爷硬塞到我手里的，他说这是他的棺材本，捐给我们凑着去买飞机。
0: 这个大爷真是了不起啊。行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忙去吧。
4: 哎，
5: 相遇，
6: 宪章，
5: 相遇，你咋哭了？出啥事了？
6: 刚才小孩子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幼儿园，老师说小宝病了，发了两天高烧了。
5: 哎呀，还是被你知道了。
6: 啥？你早就知道了？
5: 嗯，我是不想让你分心，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6: 宪章，你说小宝不会出啥事儿吧？
5: 哎，不会的，不会的，医生说了，只是普通发烧，只是烧得比较厉害。
6: 宪章，
5: 啊，
6: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孩子们还那么小，我就不应该把他们留在西安。我对不起孩子们，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却不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都做不了。
5: 不，小玉，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8: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7: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8: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7: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8: FM 一。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三集。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姐，我们连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还当上了副排长了。哎
6: 呀，这消息我可真中啊！
7: 这才四个月啊，
6: 怎么？
8: 社长还有吗？
5: 没了。
9: 嘿嘿，这小石头真中，去朝鲜才四个月就当上副排长了。哎，
5: 这也说明志愿军战士伤亡很大呀。
10: 敌人的火力点太猛了，必须端了他。
11: 排长，我去。
10: 你给我留下，听我指挥。
11: 排长，排长，火力掩护。排长，队长们到，把照相包给我。小兵们，副排长，
12: 副排长，三排们到，动作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必须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我牺牲了，刘猛上。刘猛牺牲了，小石头上，哪怕站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掉那个火力点。
13: 是，
12: 小石头，走。下辈子，再去你们河南坑挖他，请你解长烟雪，烟火王。
10: 我的小爷牺牲了。你都饿上了，小石头，活着，活着回去抗一支，你一定

0: 小石头，收到你的来信很开心，祝贺你成为战斗英雄，大家都为你感到光荣。这段时间我们在多地巡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我想他们和我们都拥有同一个信念，那就是保家卫国。小石头，告诉战友们，全国人民都在和你们一起战斗。
1: 哎，喂，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常香玉，今晚就到我们广州了哦。
2: 我当然知道了。
1: 哎呀，他好厉害啊！今晚啊，我必须在火车站等着，万一他们需要用板车运道具呢，我也可以出一点力呀。
2: 哎，对，她一个女人都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一个大男人也要为国家出点力嘛。
1: 嗯，
2: 以前那种苦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3: 对啊，以前我们命贱如草，现在我们做了主人呢、啊、不能再被人欺负了。
4: 没错啊，哎、呀讲得没错。
5: 香玉，我们很快就要到广州了。
0: 县长，我有点担心。

0: 广东人喜欢看粤剧，我们河南的豫剧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1: 啊。是啊，南方的文化和我们河南差别还是很大的，实在不行我们演几场就到湖南去。哎，你这嗓子咋了？
0: 没事，就是有点牙疼。
2: 外面下雨了，大伙儿都利索一点，把道具服装箱保护好啊。
3: 好好，
4: 知道了。
2: 知道了。
5: 喂，你看那些人是不是他们呢？
6: 哎，哎，我去问问。
7: 同志啊，请问你们是不是来广州演豫剧的呀？
5: 是啊。
7: 哦，哪一个是唐香玉啊？
2: 同志，我就是，找我有事吗？
7: 哎呦，我们等你很久了。喂，没错，他就是唐香玉啊！大伙，快把他们的箱子都搬上马车。
8: 好
7: 哎。
2: 没事啊，同志，同志，你们这是？
7: 这不是下雨了吗？我们帮你们把箱子运到戏院去，哎，不收你们一分钱。
2: 哎呦，不收钱可不行啊，同志。
5: 没有没有，你们是为了给志愿军添飞机，我们出点力气算什么？大家小心一点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把箱子碰坏了啊。一二三，
2: 谢谢，太谢谢了，谢谢你们啊。
7: 哎呦，哎，你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牙有点疼。
7: 哦，我一会儿给你找一个牙医过来。
2: 哎呀，同志，同志，不用麻烦了啊，别麻烦了。
7: 哎，不麻烦，不麻烦。哎，小心箱子啊！
9: 好，
7: 好，
9: 好。
10: 某吉呀，某吉啊，赶快排红队呀，千万别挤，千万别挤，排好队呀，大家。
11: 哎，别急呀，排好队呀。啊，
1: 香玉，昨晚吃了药，牙疼好些了吗？
0: 好点了，放心吧。
1: 那就好。
12: 常社长，
13: 温医生，你怎么来了？
12: 我来复诊一下。
0: 来，哦，我看看啊，来，张嘴。
12: 啊，好。哎呀，常社长，你的牙齿现在应该还很疼吧？今晚可以让其他人去唱吗？
0: 那不行啊。戏比天大，我不能休息。
12: 哎，真不容易，牙疼起来是要人命的。
0: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为国家而演，为人民而唱。疼一点儿没啥大不了的。
12: 真了不起。常社长，你们在广州演出期间我都待在剧社好吗？
0: 为啥呀？
12: 给你们做好后勤医疗保障，你们远道而来难免会水土不服。
0: 温医生，太谢谢你了。
12: 客气。

0: 你们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我身上就这块表还值得钱，我把它捐给你们吧。
1: 这位同志，表你还是留着吧，这个太珍贵了。
0: 啊，不不不，最珍贵的不是这块表，是新中国。在旧社会，我们华侨在国外一点地位都没有。

0: 250万，两百万，好好好，两百万成交，两百万成交，同志，这块表是你的了，你们的行为让我很感动啊，这块表我也捐了，你继续拍，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们继续拍，这次底价两百万，
2: 我出350万，450万，400万啦，450万，800万，哇！
3: 一块并不昂贵的手表竟然出现了抢拍潮，不断有人出高价拍下这块手表，拍卖总价由最开始的60万直到上千万元。常香玉激动地感叹道：“那不只是一块手表，那是一颗颗滚烫的爱国心。”
4: 对，这个箱子你搬到那儿去啊，
5: 小心一点儿。
6: 哎，是谁在哭啊？春生，春生，你咋了？社长，
3: 春生，出啥事儿了？这是张姐寄来的信，我看看。
0: 到底砸了这是？
5: 社长，社长，您说话呀！你说话，别砸了！小石头牺牲了，
3: 小石头的牺牲。
5: 让全体剧社演职员同仇敌忾，更加团结，也更加坚定。他们化悲愤为力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原本以为，在广州，豫剧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没想到却成为整个巡演最火爆的地方。离开广州后，他们到了巡演的下一站——长沙。

0: 春生啊，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继续加油啊！
1: 我要用戏战斗，为小石头报仇。
0: 好样的！
2: 社长，
0: 老高，咋了？
2: 对不起啊，我刚才在台上，脚底差点打滑，一时有点分神，下次保证不会了啊。
0: 问题不大，下次注意就行了啊。
3: 同志们，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呀！
0: 县长，咋了？
3: 你们猜猜。
4: 啊？
2: 哎，副社长，你就别卖关子了，有啥好消息快说呀！
5: 就是啊，
3: 哎，你们猜猜，我们已经筹集了多少善款了？
6: 多少？
7: 多少？
3: 15亿。

0: 挂铃了！
1: 宪章，真的？
0: 真的，我们捐飞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啊！春生，俺可以回家陪老婆啦！
2: 祝贺你，王哥！啊，
0: 是祝贺俺们！
2: 哎，社长去哪儿了？啊，
3: 董事长，
4: 社长呢？
0: 小雨，想哭就哭吧。这一路走来，你太不容易了。
1: 宪章，
0: 嗯，
1: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看孩子们。
0: 嗯，
1: 我再也不想和他们分开了。
0: 我也是啊，
1: 宪章。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的飞机直插云霄和敌人战斗的场景。
0: 嗯，那一定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5: 哎，我听说捐赠的飞机都有名字，叫什么什么号，那我们捐的这架飞机叫什么号啊？
6: 啊，那还用说吗？没有常社长就捐不成飞机，眼看这架飞机就叫长相玉号。
5: 哎，对对，就是长相玉号。
7: 不，同志们，这次巡演捐飞机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剧社所有演职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啊，不能叫长相玉号。
2: 那叫什么呀？
7: 就叫相遇剧社号。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8: 好！
7: 大家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谢幕演出后，咱们就回西安。
8: 好！
9: 咱们好好准备准备。
0: 相遇，你赌赢了。
1: 你知道我赌的是什么？
0: 你赌的是民心，是千千万万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爱国心。
1: 是啊，我们之所以半年就完成了捐飞机的任务，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颗爱国爱民的心捧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热爱这个新中国。我觉得很多人来戏院不是看戏，而是来保家卫国的。
0: 这就是你一定要捐飞机的真实目的吧？通过巡演，激发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最大热情。
1: 宪章，
0: 嗯，
1: 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10: 相遇剧社在常香玉的带领下，半年时间，行程万里，辗转多个城市演出178场，筹集资金15.2亿元。顺利完成了给志愿军捐一架飞机的壮举。人民日报发表的长篇通讯《爱国艺人常相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同时也引爆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一年后，一个电话把常相遇叫到了西北局首长办公室。
0: 相遇同志啊，请喝茶。
1: 谢谢首长。首长，是不是有啥新任务啊？
0: 瞧你急的。相遇同志啊，组织上想任命你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工团第5团副团长，赴朝鲜前线慰问我们最可爱的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呀。
1: 首长，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一天我已经盼望很久了。
0: 相遇同志啊。

0: 此次覆巢慰问很危险，随时都可能遭遇敌人的轰炸，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1: 我向组织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0: 好，你先回去准备准备，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是。
2: 船上，船上，
3: 王哥，你是干啥去啊？据说要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了，很多人报名，我也去报名。
2: 哎，船长，你去凑那个热闹干啥？俺可听说了，朝鲜战场上打得可惨了，说不定去了就回不来了。
3: 啊，王哥，那你不去啊？
2: 哎，不去了，不去了，俺已经参加了义演，捐了飞机，也算是报过国了。俺还想跟媳妇儿生一堆娃呢，俺劝你啊，最好也别去。
3: 好吧，王哥，我没啥亲人了，这点钱你拿着，算是我给小侄的见面礼。
2: 你混蛋，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也想死在朝鲜呀？俺不要你的钱，俺要你活着，活着懂吗？傻瓜，大傻瓜！
4: 哎呦，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好香啊！是烩面吗？
4: 哎，没错，就是你最爱吃的烩面。同时，我还炒了一个小菜，啊，正好出锅。哎，
3: 来来来，快趁热吃啊！
5: 嗯，香。
4: 你先吃着，我去收拾一下行李。
5: 宪章，你等一下。
4: 啊，
5: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
5: 县长，这次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的名单里没有你。
4: 没我？为啥呀？为啥没有我呀？
5: 西北局首长还有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你，想请你创作一部大戏，所以这次啊就不去了。
4: 大戏？什么大戏有去朝鲜重要？你知道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县长，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我们得服从组织安排呀。
4: 不中，我想不通。
5: 县长，
4: 你吃吧，我到里屋待一会儿。
5: 哎，县长。
6: 陈县长生气了，他觉得常香玉不懂他，两个人打起了冷战。但他不知道的是，常香玉不想让他去朝鲜，是因为不想他有危险。这一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一年，战况十分激烈，谁都不能保证可以安全地回来。常香玉是爱陈宪章的，在这最危险的时刻，他不想陈宪章跟着他去冒险，但陈宪章依旧没有放弃。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三集。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

0: 坡湖椒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懂。

0: 夜的文艺星星，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7: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行。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装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

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很多老年人平时查血糖只关注空腹血糖，忽视了餐后血糖。实际上，餐后血糖升高往往是老年糖尿病的早期表现。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一方面老年人味觉减退，往往偏爱软糯易消化的食物，日常主食多是米饭、馒头、面条等精致碳水，那么这些食物升糖速度快，导致餐后血糖骤升。同时部分老年人吃饭速度快，食量把握不当，蔬菜和优质蛋白摄入不足，膳食纤维少，无法延缓糖分吸收，进一步加重餐后血糖波动。另一方面，亚洲人群的胰岛功能储备相对较弱，尤其是老年人，胰岛素分泌速度跟不上餐后血糖上升的节奏，而肌肉不足导致血糖无法及时被利用，再加上胃肠消化吸收功能的改变，糖分吸收更快，多重作用之下就容易出现空腹血糖正常，餐后血糖升高的情况。建议老年人每一次体检时，除了查空腹血糖，同时还要做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检测，餐后2小时血糖能够直接的反映进食后的血糖控制情况，糖化血红蛋白能查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三者结合才能够全面的判断血糖的状态哦。
9: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N种可能。

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总是会让人觉得鸟语花香，在这样的一个清晨也好，或者是一个午后，总是会有一些惬意的回忆涌向了你的心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

鸡和牧场啊，探秘三耶级乡村旅游点的治愈魅力。在鸡和牧场，依托秀英优质的火山生态与水资源，鸡和牧场把治愈的田园童话搬到了现实当中。这里是城市边缘的富氧呼吸地，也是逃离喧嚣回访自然的第三空间。捞鱼、寻蛋、抓鸡、喂萌宠等等，与小孩一起亲密地接触各类小动物，在奔跑嬉戏中亲近自然，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露营、围炉煮茶，还有自助烧烤，在火山岩和绿荫环绕当中品味咖啡点心，随手一拍皆是森系大片。那么依托火山地质和田园资源开展趣味研学，让孩子在探索当中收获成长，感受山野的温柔与田园的这种烟火气息。所以到周末的话呢，不妨带上你的家人来到西河牧场，奔赴一场温柔治愈的田园之约吧，也可以解锁亲子时光的惬意假期哦。继续，我们将目光来到的是龙华区的龙泉镇美人坡村的振兴核动力哈，这是荷花的荷。可以说美人坡村的农户们呢，就在这个河路当中哈，荷花丛中仔细的搜索成熟的莲蓬，然后大家呢都麻利的摘下一颗颗的这个莲蓬，轻轻一拨的话，圆润饱满的莲子就露出来了。这里呢就是美人坡村的千亩荷塘，放眼望去啊，鲜艳的粉色花瓣迎风摇曳当中，饱满的青翠莲蓬挺出水面，这一塘又一塘的碧水为美人坡孕育出了火红的荷花经济，不仅装点了乡村风光，更是成为村民致富的聚宝盆。在这个地方的优质品种啊，它抢抓天时，莲子抢先上市。这种荷花名字叫太空红花莲，它结的莲蓬的形状非常的饱满，色泽鲜亮，剥出来的莲子啊，清甜爽口，品质格外上乘。美人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呢，也向大家介绍，作为村里荷花产业带头人，他见证了这片荷塘村最初的几十亩试验田，到如今连片成景，实现产销一体的华丽蜕变。美人坡村莲子产业于2005年起步，2012年开始规模化的发展，如今种植面积达到1200余亩。主要栽种的品种是从江西引进的这种太空红花莲，凭借海南得天独厚的光热条件，该村产出的莲子呢，一般是4月底就能够上市，比江苏啊、浙江、湖南、湖北等等传统的产区要早近2个月，所以在市场上是占据了先天的优势，抓住鲜果高价的窗口期。太空红花莲呢，兼具观赏和食用的价值，鲜嫩的莲子可以直接作为水果来食用，清甜多汁，成熟的莲子特别耐储存，易加工，是煲汤啊、煮粥的佳品，在市场之上十分的抢手。而如今美人坡村已经有上百户的农户投身到荷花种植，散户每一户呢已营业经营是3-5亩。那比如像大户的话，便是租下土地扩种至200亩左右，还自建像冷库用于莲蓬莲子的分莲打包，确保新鲜的这个货品啊可以直接的发往到内地的市场。越来越多的村民呢加入到种荷行列，共享荷花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行走在美人坡村，处处可以看见大片的荷塘，层层叠叠的荷叶挨在一块，就像是撑开的绿伞铺满水面。而粉色的荷花点缀其间，它掩映的这个叶间的莲蓬啊，已是个个饱满，勾勒出一幅质朴又鲜活的乡村丰收画卷。为了破解发展难题，乡村振兴工作队成员和村干部也是曾多次的深入到商超市场啊调研，积极探索荷花经济产业链的延伸方案。
比如说荷花盛开。

来的时候呢，先切花打包销往海口市区，荷塘的这个满塘荷景也会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当莲蓬成熟之后啊，鲜嫩的这个莲子早早的就可以通过空运销往岛内，抢占市场先机。老莲子呢，经过烘干加工，就成为南北干货市场上的抢手货。荷叶莲心也被制成养生茶饮用，摆上了货架，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一荷多用，全身变现。而下一步啊，村里也会加快的推进莲子绿色食品认证工作，稳步推进荷花初加工项目，将荷塘价值啊吃干榨净，同时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开发集周末亲子游、农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美人坡荷花特色品牌，让一池荷花真正的变成村民长久增收的一方源泉，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看到莲花的时候啊，荷花的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在一些，比如说课本上哈、啊，在某一个午后，然后在这个河边，可以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个，就像一簇簇的莲叶，然后荷花呢冒上枝头，蜻蜓轻轻点水，哎呀，这个画面特别有这种夏天的韵味哈、啊，也会让人觉得眼前的美景，不如就像是画中走出来的一样，这就是在我们海口乡村你可以感受到的真真实实的美景哦。而且荷花全身上下现在用成了都是宝啊，不仅可以赏花，然后在荷花盛开期的时候呢，带动周边游，很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打卡，然后影响周边的这些旅游的产品啊和特产呢，也有所因此吧增产和增收。那当然还会赋能到的就是，你看像莲花现在我们采取的是一个错峰上市啊，抓住了这个上市时间比较早的高价期，可以让这样优质的莲子呢抢先在市场当中，这种闭环的效应希望能够在未来我们的海口乡村振兴当中啊多多的发挥。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海口特调出口北欧，谁又能想到啊，裹着地道的海南胡椒香的夏威夷果会跨越山海，从海口乘风启程飞到挪威人的餐桌上啊，一场风味相逢就此开启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挪威企业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的首批定制化坚果产品，通过这个保税转关模式出口挪威，这意味着带着海南本土风味的特色食品正式的敲开了北欧高端消费市场的大门。原料从南非进口，特意加入了海南本地的大坡胡椒、英歌海盐厂的海盐，所有深加工环节啊都在海口完成。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区外保税加工货物呢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关注到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挪威沃尔夫贸易集团中国首席代表向大家表示说，想要打造海南北欧双向贸易的平台，一边呢是把优质的北欧产品啊引进来，一边助力更多海南好物走出去，同时也希望成为这个桥梁，帮助更多北欧企业走进海南，了解海南，投资海南。海口国家高新区的高端食品产业集群作为海南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不仅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呢齐聚，而且食品饮料等等相关的品类丰富，且具良好的食品制造研发能力，自然成为了这家挪威外资企业的产品富矿。近年来，海口国家高新区一直是在持续的完善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靠着自贸港的便利化政策不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那么这一次的外资企业扎根园区做高新制造，双向连通海内外市场，不仅直接激活了园区外贸的新动能，更是让越来越多带着海南印记的海南制造能够顺畅地走出国门，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好物，我们说借船出海也好，来到了国际的市场。那么现在我们也引进了更多更好的一些合作方，希望能够赋能在海南当中呈现出来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此刻您锁定到的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各项腺体功能自然衰退，甲状腺老化尤为明显。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在老年人常规体检当中呢，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功能减退等问题逐年增多。很多老年人查出甲状腺问题之后，要么过度恐慌四处求医，要么置之不理从不复查。老年人甲状腺病变进展慢，症状隐蔽，无需过度的治疗，但是必须做好日常养护。老年甲状腺健康重在早筛查、稳养护、调作息、平情绪。饮食养护方面呢，讲究清淡均衡，点量适中。老年人切忌极端忌点或猛补点，日常正常的食用加碘盐即可，不用刻意的不吃海产品或是长期大量吃海带、紫菜等高碘食物。建议呢多吃山药、冬瓜、银耳等温润清淡的食材。脾胃虚弱的老人三餐定时定量，切忌暴饮暴食，避免代谢紊乱刺激甲状腺。运动养护讲究舒缓适度，持之以恒。老年人不适合剧烈的运动，高强度锻炼会造成内分泌波动，身心劳累，日常优选慢走、太极、八段锦等温和运动，每天坚持20至30分钟，帮助甲状腺激素平稳分泌。切记久坐不动、长期懒动是老年甲功减退的重要诱因。最后是情绪养护，讲究静心少怒、心态平和。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多与肝气郁结、情志不畅相关，老年人长期生气、焦虑、独居郁闷，最容易损伤甲状腺。日常多散心，多与人交流，少纠结琐事，保持心情舒畅，是养护甲状腺的关键所在哦。
0: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这是调频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小虫子串起绿色塔产业，这是在海口琼山区红旗镇的昆虫养殖绘就了乡村振兴的新图景啊。说到虫子，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之后就有点鸡皮疙瘩立起来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虫子，它可是绿色农业的未来。在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当中啊，2米高的立体养殖架层层排列，黄粉虫、大麦虫在养殖盒中缓缓蠕动。此时此刻啊，有没有那种感觉，虫很多很多的虫蠕动时候发出那个嘶的声音？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穿梭其间啊，不时的弯腰查看一下虫群的生长状况。目前呢，基地存栏虫子3-4吨，总量超过3000万条。这里也是全省唯一规模化投产的昆虫养殖科技企业，专注于昆虫养殖以及全产业链开发。30000条虫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它们首尾相接，就可以延伸数百公里。你看工作人员捧起一把黄粉虫啊，向记者展示，只见这个金黄透亮的小虫在掌心不断的蠕动和翻滚。虫子呢，一般吃像南瓜等等，不喂饲料啊，全程都是绿色养殖。黄粉虫的蛋白质含量超过50%，含有人和动物所需的各种氨基酸。它们蜕下的虫皮还可以制作化妆品，虫粪是优质的有机肥料，能够助力果蔬种植。而鲜活的虫体和烘干虫体呢，则可以作为畜禽宠物的食材，真正的实现了循环利用啊。风起麦依托海南热带气候优势，采用立体养殖的模式，配套温控、通风和这个饲喂系统，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此外，企业和海南大学合作，培育出耐高温的大麦虫品种，让适合热带地区的优质品种呢，这个资源在本地扎下了根。海南温度高，昆虫代谢比较旺盛，生长速度快，内地养殖需要3个月，这儿呢2.5个月就能够上市了。所以在海南发展昆虫养殖产业的气候优势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带动农民增收。自2023年8月成立以来，麦启丰推出了低门槛、短周期的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合作模式，为村民增收开辟了新的路径。昆虫养殖投入低，一个周期呢仅2个半月左右，农户无需大额启动资金，只需要准备好简易的管护场地即可以参与。养殖期间，企业全程免费的供应优质虫种和配套饲料，成熟虫品呢统一保价回购，消除了农户对于销路不稳的后顾之忧。那目前苏洵三村通过土地和厂房租赁获得持续性的集体收益，不少村民就进入到车间参与投料调配和烘干加工成品包装等等工作，每月稳定增收3000至4000元，在家门口也能够兼顾啊这个务工和家庭了。虫子虽小，产业链条却很长。目前呢，该公司正式规划二期项目，将建设蛋白提取、烘干杀菌等等加工区，开发昆虫蛋白粉、虫干和宠物饲料等等高附加值产品，并且打造科普研学基地，让城里的孩子来一场冒险，亲眼呢见证虫子如何养殖、如何变废为宝。这种养殖加加工加研学的全产业链的模式，让小虫子串联起了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途径。而风起麦一期项目年产值啊已经上100万元了，二期项目全面落地之后，计划扩大合作村落的覆盖范围，常态化开展养殖技能实训，培育本土乡村能手，让红旗镇能够更多的农户呢共享昆虫产业的红利。二期项目投产之后啊，预计能够为本地新增40个就业岗位，年产值可以达到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海南共享农庄有哪些好玩的。这有个地图，电子地图可能就会帮助大家的忙了。

为了深耕农文旅融合赛道，赋能乡村振兴发展。那现在呢，这个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上线，这个地图啊，将海南共享农庄的田园风光、农家美食、休闲体验、民俗活动汇聚一图，让市民游客可以轻松地探寻海南共享农庄之美。依托海南共享农庄发展基础平台，立足全域资源整合，构建起了连接游客和农庄的新桥梁。电子地图采用海南特色手绘地图设计，结合专业的地理数据，精准标注农庄的点位。用户可以根据位置呢就近挑选农庄，查看农庄等级、游玩攻略和网红打卡点、特色民宿、时令美食等全维度信息，还能够实时的了解农事体验、主题活动等最新动态，搭配一键导航、一键分享功能，让乡村出行省心又便捷。同时，强大的检索功能可按区域名称快速地查找心仪农庄，纵览共享农庄的全貌，为海南共享农庄搭建了展示窗口，是我省推动海南休闲农业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旅游的重要举措。此次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的上线啊，对于畅通农文旅、供需对接、擦亮乡村农文旅品牌、绘就自贸港田园新图景意义深远，意图揽尽山海农庄风貌，汇聚田园生机。这样的一张电子地图的指引之下呢，就可以走进到山海之间的田园农庄了，沉浸式感受海南乡村的自然之美、农耕之趣、烟火之味。这就是我们的共享农庄电子地图。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世界因为被听见、被看见，从此有了声音，也有了色彩。而如今在海南，在那些远离人群的地方，同样有着一群主理人，听见了世界，看见了世界，品尝到了世界。他们决定把所感知到的世界分享给更多人。第一个，我们叫关注听椰壳风铃，打捞时光与响。乌鸟岛文创小院的主理人出生在黑龙江，他对世界的感知是从声音音乐开始的。他的父亲呢，毕业于音乐学校，最拿手的乐器就是竹笛和二胡。竹笛的声音是脆的，就像是春天河面上冰裂开的第一道缝，二胡却是另外一种脾气，悠悠地扯着，就像是一个人在夜里说话。而两种乐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父亲演奏的时候呢，小小的他就坐在旁边听，心里模模糊糊地触摸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声音有自己的故事。后来他沿着父亲的路也考上了音乐学院，学会了竹笛，也学会听更多的声音。青年时代走过很多的地方，在西藏的高原上，风吹过经幡的声音是呼啦啦的，带着一种粗粝的质地啊。四川的小巷人家里，雨打在树叶上，节奏忽快忽慢。海南的风里，海浪推着沙滩，哗哗不急不躁，就像是大地在呼吸一样。他这一路走，一路听，把这些声音全部收进耳朵里，存着，也没想好用在什么地方。直到多年后，又一次来到海南，走进了海口石山镇荣塘村。他很少关注海南的村庄，这一趟啊，让他大为惊讶。整个村庄都是用黑灰色的火山岩砌成的，石墙、石屋、石像，就连这个屋顶的瓦片都是压着火山石。坐在石屋里面喝茶，四周非常的安静，偶尔有风吹过巷子，呜呜的响。他突然

冒出一个念头，这里适合什么声音呢？目光落在一个椰壳上，他拿起来端详啊，壳壁厚实，弧度圆润，敲一敲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有余韵。他想，如果把这个椰壳做成共鸣腔，然后装进几根金属柱，是不是就能够发出好的声音呢？就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琢磨把音乐和弦装进到椰壳里，尝试了很多次，椰壳要选老一些的，壳壁太薄声音会发飘。金属柱呢，是一种特殊合金，焊接的时候啊，要用银做焊料才能够得到最好的震动。每一个风铃里面装八根钢柱，组成一个和声，调音是最关键的步骤。每一根钢柱都要在砂轮上一遍一遍的打磨，磨掉一点听一下高音，再磨一点再听，音准了才能焊上去。八根柱子每根都要调到准确的位置，一个不对全部拆掉重弄。然后机芯的调音报废率不低，高温焊接的时候呢，焊锡飞溅到皮肤上是常有的事，打磨的时候还不能够戴手套，否则会增加危险。久而久之啊，调音师的手上全是老茧。村里人听过他做的椰壳风铃，他们说这种声音很熟悉，以前没有自来水，荣塘村是一个缺水的村子，地下是火山岩难以打井，家家户户靠水缸接雨水过日子，雨水从屋檐落下滴进到水缸里，就是这种声音，叮咚空灵灵的，非常非常的鲜活。早年村里有句话啊，嫁闺女啊，要先看一看男方家里的水缸够不够多，水缸多日子就过得好。然后这位椰壳风铃的主理人啊，叫龚大，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沉默了很久，原来他费了那么多功夫调出来声音，早在这个村子里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他不是在创造一种声音，而是在记录一种声音。调音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但是那种枯燥呢，总会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消失。当八根柱子终于全部调准，风铃第一次被风吹响的时候，所有的杂乱都在这一瞬间变成了有序，噪声也变成了音乐。他说这个世界跑得太快了，大家都在往前冲，很少有人停下来听一听细微的声音，而椰壳风铃就是能够让人停下来的声音。

这个椰壳枫林，枫林小村，我们曾经也去打卡过。说实话，我觉得真的，如果当你觉得此时此刻你会被一些情绪裹挟时，不妨去到这儿，你会被这种枫林声莫名的治愈。可能会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可能会在你心烦意躁时，可能会在你当下特别迷茫，你就在这个石山镇荣塘村枫林小院安安静静地坐着，哪怕自己动手 DIY 做一个椰壳枫林，当听见这个枫林随风摇曳发出来的，例如像水缸的水啊滴落的这个声音时，你都会感觉心里特别的通透。我们当时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也有这样的感觉，那天天还比较冷，但是就这个清脆的枫林声，我觉得它至今一直都回绕在我的耳中。现在我们总是会选择一些比较降压的歌曲啊 BGM， 可以让自己在入睡辗转难眠的时候可以陪伴一下自己的这种焦躁的心情。那我觉得这种枫林声它就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结合馈赠吧。

这首歌可能也会让此时此刻你的心突然之间好像可以放慢一下节奏，让它安安静静的感受一下周遭，感受一下可能在你的眼睛当中没有及时捕捉的美好。这也是在本期节目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感谢你本期节目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四集。
11: 哎，小胡，社长批准我去朝鲜了。
12: 社长也批准我去了。
11: 是吗？
12: 我们可以去朝鲜了。哎，副社长，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啊？
11: 什么时候？
13: 不知道。
12: 副社长今天怎么了？吃香药了？
11: 不知道。
14: 请进。
13: 常社长，我有事向你汇报。
14: 宪章，你这是干啥呀？有啥事儿我们回家说去。
13: 我说的是公事。这是我要求参加慰问团的申请书，请你批准。
14: 不行，理由我已经说过了。宪章同志，请服从组织决定。
13: 哎，这是组织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14: 我
13: 已经问过西北局了，今年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创作，我完全可以去朝鲜。
14: 宪章，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了，我不想他们一直没有家人的陪伴，这对他们不公平，孩子需要父爱。
13: 那母爱呢？
14: 我们不一样，我是必须得去，你不是。
13: 我就是非去不可，你不让我去，这事儿啊还真就过不去了。
14: 你宪章，你以前很尊重我的决定的，为什么这次？
13: 这次我一定会坚持我的想法，除非你开除我。
14: 宪章，你别闹了好吗？我怕呀。
13: 香玉，我也怕呀。
14: 这次去朝鲜充满了危险，宪章，我真的好怕，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怕失去你。
13: 正因为很危险，我才要陪在你的身边，我也怕失去你呀。

0: 你忘了我们的誓言吗？无论是绝望的寒冬，还是磨人的酷暑，无论是希望的春天，还是收获的秋季，
1: 无论是面对死亡，还是获得荣光，
0: 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
1: 我们都永远在一起。先照，
0: 相遇，
2: 两个深深相爱的人，在关键时刻都想着去保护对方，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陈宪章的强烈要求下，常香玉终于同意他随团入朝。1953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五团整装出发。
3: 等一下，等一下！
4: 哎呀，常乡长，俺请求参加赴朝慰问团，这是俺的申请书，请您批准啊。
5: 哎，王哥，你不是想留下来生娃吗？
4: 你！哎呀，俺的战友们，俺的春生弟弟都要去朝鲜了，俺咋能不去呢？再说了，俺不去，俺媳妇儿也不让俺上床啊。
6: 好了，我同意了，上车。
4: 哎。

0: 飞机，有我们的相遇去设号吧。
1: 应该有的。

0: 团长，我们到了。同志们，准备大台演出。把东西都拿好啊！招了。我们来吧，我们来吧。关团长，欢迎欢迎！我姓胡，是这个师的政委。听说你们来的路上遭到敌机空袭，人员情况还好吧？
1: 好在有战士们保护，我们演出队并没有伤亡。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胡政委，我们在哪里演出？
0: 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一会儿吧。
1: 不用，先给战士们演出吧。
0: 好，
1: 戏台都给你们搭好了。啊，太好了！小心！胡政委，他们是要去哪儿啊？
0: 哦，三营接到增援任务，马上要上前线了。
1: 战友们，平安的回来。
2: 我们给大家唱戏，谢谢。我们一定回来听您唱戏。三营，出发！向右，登，往后走。
0: 王干事，
3: 到。
2: 水上，集合部队，看戏。
0: 是。
2: 集合。
0: 胡政委。
2: 这些战士怎么不到戏台正面看戏啊？
0: 哦，他们是负责保护你们的，万一敌机来了，我们绝不能让你们出现伤亡。
2: 胡政委，
0: 常团长，就听我的吧。
2: 谢谢，谢谢战士们。

0: 糟糕！敌机来了，快保护掩护队撤离！部队紧急疏散，收拾炮台，紧急疏散！报告团长，慢走！
1: 小刘、小王、小李，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1: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
3: 常团长。

0: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万一子弹打到你们，
1: 常团长，保护好你们是我们的任务。有我们在，敌人的子弹就打不到你们身上。
0: 同志们，你们，
1: 常团长，当年您在西安施粥的时候，就救过我一命。要不是你，我这条命早就没了。快进防空洞吧。
2: 听见了没有？我们的相遇巨蛇号击落了敌人王牌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太棒了！相遇巨蛇号太厉害了！是啊，俺王老高是真自豪呀！自豪！
3: 是啊，这是我们相遇巨蛇所有人的自豪。
2: 常团长，常团长，让你们受惊了。
3: 这狗日的美姬就像苍蝇一样，时不时就来骚扰我们一下。
2: 胡政委，你来的正好，我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2: 以后敌机来袭的时候，让战士们先保护好自己，行吗？我常相遇的命是命，战士们的命也是命啊。
3: 常团长，保护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毕竟是客人嘛。
2: 不，我们不是客人，我们都是中国人。
3: 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的请求。这个，哎呦，我忘了，还有个会。小刘，
4: 到，
3: 必须要保护好慰问团的安全。
4: 是。
3: 哎，
2: 胡政委，
3: 姐，这是从石排长身上找到的枪缨，现在交还给您。
2: 小刘，你，
3: 姐，小石头，是我的排长。
4: 小刘，告诉姐，小石头是怎么牺牲的？三次战役的时候，我们六连奉命在三五六高地阻击敌人一个团，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最后一个连的人只剩下了九个。
5: 同志们，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
6: 多大的牺牲！三五六高地绝对不能丢！是。还有活着的人吗？
7: 排长，我们还活着，
6: 还有我。
8: 到。
6: 好。石排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把他们打下去。
6: 是。
7: 小刘，到！排长，
6: 全连只剩下四个人了，你赶快去找增援。
9: 不，我要和你们一起战斗。
6: 这是命令，快走！
9: 排长，快走！
6: 是。
7: 排长，没有子弹了。
9: 没有子弹，俺们还有刺刀，还有牙齿。
7: 排长，我们的红旗被敌人炸断了。
9: 红旗就是俺们心中国的象征，红旗绝对不能倒下。我去，师生，
7: 排长，我去，
9: 大牛，那个村儿，俺累。
7: 红旗永远不会倒。

满营里众三军侧耳细听啊。

0: 鱼排长没有倒下，红旗也没有倒下，护卫着红旗，永远站在了三五六高地上。
1: 小石头，好样的！
2: 常团长，
1: 胡政委，
2: 三营回来了。
1: 好，那我们去给三营的同志们演出。
2: 不用了。
1: 为啥？
2: 三营只回来了一个人。
1: 啊？一个营的战士就回来一个？
2: 是。战斗太惨烈了。
1: 胡政委，我请求在合适的时间给这个战士演出。只要还有一个战士，那他就是三营。
2: 好。

0: 湘玉，你要哭就哭出来吧。
1: 县长，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营的战士从我眼前消失，他们还那么年轻。
0: 他们是祖国的英雄，他们的牺牲忠于泰山。
1: 对，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县长，以后的演出我们绝不能漏掉任何一个战士，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要演。
2: 高强度的慰问演出让常香玉旧病复发，大家都劝常香玉好好休息，等身体恢复了再演出，但常香玉却说戏不能停，不能让战士们失望。每一场战斗都会有战士牺牲，他不想留下遗憾，在朝鲜的每一天都深深地震撼着他。
3: 同志们，工事都给我加固好了，指不定敌人什么时候又来进攻了。
4: 是。
5: 常段长，刚接到军部命令，敌人准备对368高地发动进攻，这里的演出取消吧。
6: 策美国佬还真阴魂不散呢，
7: 是想像小石头一样和他们真刀真枪的干。
6: 好了，别抱怨了。常团长，听政委的吧。
5: 对对，下次你们再来这个团演出。
6: 湘玉，你咋了？
1: 县长，战士们这么辛苦劳累，就算我们不能在戏台上给他们唱戏，但我也想给他们清唱几句。

0: 一曲《花木兰》唱断，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士们，他们个个同仇敌忾，充满了战斗意志，同时感动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175天，慰问演出近200场，第五慰问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国之际，常香玉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石头牺牲的地方，众人献上了金达莱。
1: 小石头，我们大伙儿都来看你了。
2: 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3: 小石头，你是祖国的骄傲，姐给你唱上一段。

0: 同志们，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欢迎我们的英雄回国。现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复朝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常湘玉同志上台讲话。
2: 谢谢大家。从巡回演出捐飞机，到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民心。原本预计要巡演一年才能捐成的飞机，我们仅用了半年就完成了。大家通过看戏来捐款捐物，表达他们的爱国之情。志愿军将士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身后的新中国。新中国就是民心，光荣属于伟大的新中国。
3: 常湘玉捐飞机的事迹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千千万万个群众的缩影。历史证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从来不惧怕压迫，敢于与一切强权做斗争。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在拥抱世界，正在引领世界，正在创造人类新的。
4: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

0: 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惜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

0: 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麦香，
2: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4: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5: 自幼习武，女中无
6: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7: 广播连续剧《向着光明奔跑》，请听第一集。
8: 看着手情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接力火炬奔跑的刘芳，数一数他获得过的荣誉称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奋斗者，中宣部时代楷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优秀教师。我就回想起2007年我任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校长后第一次见到的语文老师刘芳。
9: 古人写诗作文，秋经常跟愁结对子。宋代词人吴文英说，离人心上秋，那就是愁。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说，枯藤老树昏鸦。唐代诗人李白说，寒山一带伤心碧。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依稀悲哉，此秋声也。
10: 依稀悲哉，此秋声也。
9: 可是同学们，你们要知道，眼中的世界其实是反映了内心的世界，心里有什么就会感触到什么。我觉得人生除了有悲苦，更多的是喜乐。所以我决定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写有趣的秋天。现在请同学们告诉我，你们在秋天都看到哪些有趣的了。
11: 刘老师，我站在我家房顶，发现我家晒秋就是一幅画，黄的是玉米，红的是辣椒，绿的是香葱，一块块的挨着晒，可好看了。
9: 好，观察得很细致，想象力也很丰富。
12: 老师，秋天稻花鱼肥了，夏天木鱼也特别有意思。
9: 嗯 跟

0: 鱼斗智斗勇，拼体力，其乐无穷呢。你们眼里的世界，不就应和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笔下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另一番气象吗？
1: 哎，刘老师，你也说说呗。
2: 哎，对啊，我也说说秋呗。
0: 我也说说啊。嗯，好啊。记得有一次秋游，我坐了最豪华的车。哦，
3: 什么车呀？
4: 刘老师，是宝马车吗？
1: 奔驰。
0: 嗯，是家众的二八型自行车。
1: 自行车呀！
0: 而且驾驶员站着，我坐着。
2: 啊？那怎么骑呀？
0: 这半路上啊，车座坏了。
1: 哎呀，刘老师，那你的驾驶员也太可怜了。
0: 哎呀，是啊，骑了好久好久，到了一个菊园边上，实在是累了，我们就摘橘子吃，解解渴。哎，结果被园主发现了，挥着棍子就冲了过来。
1: 那怎么办啊？
2: 对啊，
0: 我的驾驶员立刻就迎了上去。
2: 然后呢？
3: 不会打起来吧？
1: 对啊，
3: 你快说呀！
0: 他握住原主的手说：“太好了，终于找到收钱的人了。”
3: 没打架就好。
0: 哎，他一挥手，这棵树我包了。哎呦！
2: 刘老师，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5: 慢点。
6: 刘老师，您还是坐着讲课吧，您这样走来走去的太危险了。
2: 对啊，
3: 是啊，刘老师坐下吧。
2: 坐着吧，
0: 同学们，没事没事，别担心。我呀，就是说的太开心了，没注意到。哎，哎呦，刚才把你们吓了一跳吧？
1: 哦，我的心脏真的。
0: 我看到菊园园主的时候啊，嗯。心就是这么砰砰跳的。好好好，我呀接着讲啊。
1: 好嘞。
7: 当时我想，这个刘芳老师怎么回事？难道是视力有什么问题？得抽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8: 请进。
9: 啊，校长好。
8: 啊，
0: 校长好。
8: 啊，你们好。
9: 何校长。
8: 哎，
9: 我叫毛周周，也是教语文的。
8: 哦，毛老师你好。这位刘芳老师我认识。啊，哎，你们快请坐。
0: 啊，好。
9: 哎，左边啊，小心沙发。
0: 哦，
9: 哎，这个茶几。
0: 好，
9: 来来坐。何校长。
8: 啊，
9: 您呢才来学校不久。有些情况可能也不太了解，刘芳他，这个得由我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不然啊，他自己找过来的话挺费时间的。
8: 哦，刘芳老师啊，
0: 啊，
8: 你这是眼睛有问题？
0: 是，何校长，我的眼睛是十年前出问题的。
10: 七号患者刘芳，七号患者刘芳，
1: 哎，来了来了，这儿这儿，
9: 来来来，好，坐，椅子椅子在这边啊。
0: 哎，好。
11: 患者刘芳，26岁是吧？
9: 啊，大夫您好，我呢是刘芳的好朋友，我陪他来的，这个啊是刘芳的眼部 CT。
11: 嗯，你说说情况，哪不舒服？
0: 哦。大概是3-4年前开始的，我觉得视野开始变窄，越来越窄，两侧的东西必须转头才能看到。现在眼前还总有水波纹，看什么都像是隔了一个鱼缸，就是那种亮亮的银色、金色、蓝色的光圈，一波一波的动。啊，医生，您说我这是怎么了？
11: 来，我再给你检查。

0: 好，来，放松啊，别紧张。好，眼睛目视前方。
1: 啊。
0: 好，来，看左。好，看右。好，来，眼睛慢慢转一下，慢一点。
1: 嗯。
0: 再转一下。你先出去一下，我和你朋友谈谈。
1: 大夫，您还是直接跟我谈吧，我是患者，您能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吗？我想知道实情，我有心理准备。是不是癌症啊？
0: 哦，不是癌症，不是癌症，你别担心。不过，恕我直言啊，可能将来会有一天，你就看不见了。
1: 什么？
0: 你眼睛得的这个病啊，叫视网膜色素变性。来，咱们看着片子说吧。你现在还能看得见吗？
1: 能。
0: 好，你看啊，你看这里，还有这里。角膜粗糙，晶体浑浊，白内障，屈光变性，黄斑堆积，视神经萎缩，所有这些病全部都集中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
1: 我看看。
0: 这是一种发病率很低的病，概率大概只有1/10,000。
1: 运气怎么会这样？天哪，不能吧！
2: 玉芳，别难过啊，我们再去别的医院看看，也许……
0: 去看看吧，去看看也好。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个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还没有成功治愈的病例。
1: 我做了什么？到底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得这种病？我还怎么教学生？我的儿子还那么小，他还是个婴儿，以后我就看不见他。
2: 不会也不会的，刘芳，你别多想啊，好不好？
1: 要到50-60岁才看不见吗？我
0: 10年，从你现在病情的发展来看，最多10年，你可能就……

0: 抱歉啊，刘芳老师，我呢刚调来学校，还没来得及了解你的情况，啊，那你现在？一开始我是有些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可这10年一天一天也过来了，生活的不便习惯了也克服了，工作呢也摸索出了一些。
1: 应该说可行的办法吧。校长，刘芳是个好教师，这虽然视力越来越差了，但是从没耽误过教学，学生们都非常喜欢他。
2: 啊，这个我看出来了。可是，
1: 哎呀，他还教出了好几个中考的语文状元呢，教学水平很高的。
2: 我知道，
1: 以前有人曾经说呀，这眼睛不好就下岗。 怎么能这样呢？刘芳多努力呀！你要是这样的话，多对不起刘芳啊！
0: 以前的那些话呀，也是在提醒我，不能把自己当残疾人去依赖别人。

0: 要自立自强。
1: 你还不够自立自强啊？初中三年的所有古文都背下来了，每篇现代文也烂熟于心，讲义全部装在心里。何校长，刘芳根本不会耽误教学的。
2: 周周，哎呀，周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没什么可说的。听听何校长怎么说吧。
3: 那刘芳老师啊，你现在的这个眼睛的状况怎么样了？是完全看不清了吗？
2: 是的，完全失明了。可是我还能接着给学生们上课，我带的班还没毕业，还没中考呢，学生需要我。
3: 这样吧，你呢，先继续给学生上课，至于这件事，我们从长计议。
4: 好，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分组分角色朗读《孔乙己》。好，大家回家多练练啊。
5: 好的，老师。
6: 好，
7: 老师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3: 刘芳老师啊。
4: 哦，是何校长吧？
3: 是。
4: 您请进。
3: 啊。
4: 您找我？
3: 请跟我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聊一聊好吗？
4: 哦，好。
8: 别跑啊你！
9: 快
10: 点，小
11: 军，你让我试试，
12: 后面都是人了，
13: 不运球，
14: 快点走吧。
12: 快走吧！
8: 哎，慢点，你别跑啊！
12: 书包不开了。
13: 哎，你等等我，最后一次玩
15: 呢。快点，
8: 休息一下。
13: 哎，我书包。
8: 作业拿了没？
15: 哎，你书包没拿。
13: 哎呀，拿好了，走走走。
4: 何校长。
3: 啊。
4: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
3: 没有啊。
4: 学生拍球腾起的尘土味儿，是青春的味道。
3: 哎呀，刘芳老师，你还挺浪漫。
4: 何校长啊，
3: 啊，
4: 这几天我琢磨出几句诗，您听听。
3: 哦。
4: 闻花香，你闲了；闻书香，你醉了；闻阳光也香，你懂得珍惜了。你有的感觉，他们越来越不懂了。
3: 我觉得我懂，来，请进，请坐啊。
4: 好。
3: 啊，这是茶杯，请喝水。那我们聊一聊。
4: 好。
3: 刘芳老师啊，这几天呢，我反复地考虑了你的问题。首先，让你继续教课，我觉得是对你本人不负责任。这样持续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加重你的病情呢？其二，把学生交给了一个失明了的老师来带，那家长们愿意吗？是吧？还有，如果你继续教课，那我这个校长也会被人质疑，被谴责。人们会问我，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残疾人？我现在想起那天，你一脚踏空从讲台上摔下来，我这汗毛现在还是竖起来的。你说这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你爱人、向你儿子、向你爸妈交代呀？是吧？
4: 何校长，眼睛不好之后，我没法再看到学生，只能让他们看着我。所以我必须把课讲得尽可能的生动有趣，而且无论是一对一研讨作文，还是排演小话剧，都是教学手段，算不上高强度。

0: 学生的接受度也很好，只要我教得好，就不怕别人诟病。
1: 刘芳老师啊，你说的这些呢我都明白，但是作为一校之长，我要对你负责。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先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容我想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适合你的岗位。
0: 不，何校长，我的眼睛不会治好，但这只是一种病，就像有人摔折了腿，有人切除了一半的胃，但这并不致命啊。我生命的价值就是教书育人，如果不让我教书，那我的生命就真的终止了。这种精神的痛苦远远大于失明给我带来的生理痛苦。
1: 看你在课堂上总是让学生笑个不停，像个开心果，没想到你这么犟。
0: 快乐学习，这是教学的原则之一，我的坚持也是真诚的。
1: 你呀，你必须承认，刘芳老师，这双目失明对正常教学的影响毕竟是很大的，是吧？那仅仅批改作业这一项工作就很难完成，教书育人的岗位还有很多呢。要不我们换换思路？
0: 我离不开学校，离不开学生，只要还当老师，只要还能教书育人，换思路可以。
1: 其实啊，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不用眼睛只用耳朵和嘴巴就能教书育人的岗位。答案啊是有。结合你的性格，你的沟通能力，我建议你转型做心理辅导老师。
0: 心理辅导？
1: 是的，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生，懂得心理辅导对学生的重要性，这个岗位跟三尺讲台同样重要，而且呢你会接触和教育到更多的学生。
0: 现在好像还没有哪个学校有心理老师。
1: 是啊，至少我们学校没有，所以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0: 心理辅导？
1: 对。
0: 行，谢谢你何校长，我来做，我接受挑战。

0: 就这样，学校专门派刘芳去进修一年的心理学课程。然而，踏足新领域，这条路并不轻松，同样艰难。
1: 北京时间7点整，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贵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间播报节目。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据贵州省气象台消息，今天贵阳市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有冻雨或雨夹雪，并伴有道路结冰，预计此类天气还将持续一周，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3: 妈，
2: 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外面下着雨和雪。
1: 好，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当然了，
1: 接下来先给大家送上一首。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4: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

0: 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

0: 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四，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是

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七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枝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